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境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6: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6: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六二五。

0: 8889。
1: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迪，现在是北京时间8: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8度，盖州19到6度，大石桥19到4度，鲅鱼圈19到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0: 繁荣昌盛，
11: 永续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5: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6: 某日一生在东方。
5: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7: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8: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5: 当回忆惊醒，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边走边听。我现在所在的频率是 FM95.1， 我是婉迪。今天是10月2号，国庆黄金周的第二天。刚刚呢，我们听到的一首歌叫《生生不息》。婉迪在这之前并没有说开始语，因为我想用这一首歌和大家一起从直播间到你的车里，到你的家里，到你的路途中，我们去感受祖国妈妈的心跳。刚才的那首歌可以说是旋律非常的大气绵长，描绘华夏文明代代更续绵延不绝的途径。我们在歌声中感受到了文明的传承，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刚才的那首歌叫生生不息。在举国欢腾的假期里，我们可以看到大街小巷红旗飘扬，很多朋友都正奔赴上海，或者是守在家乡感受烟火，用自己的方式庆祝祖国华诞。山河辽阔，岁月安康，脚下的每一寸土地，眼里的每一处风光，都藏着我们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伴随着歌声边走边听，一起感受黄金周里的美好时光。下面的这首歌是谭维维的《山河击鼓》。谭维维的嗓音非常有力量感，同时呢又有民族的底蕴，非常擅长将民族的元素融进现代的演唱。作品呢以鼓为意象，鼓是华夏古老的乐器，自古擂鼓以震山河，鼓舞人心。铿锵鼓点搭配他极具张力的演唱，以歌为颂，以鼓为礼，擂响属于万里山河的赞歌。

我的朋友，我们刚刚听过了山河击鼓，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中华力量，是由刘烨、杜江、黄景瑜三位演员共同献唱的。他们三位演员一直充满了积极的正能量，他们走出荧屏，用合唱的形式诠释属于中国人的底气与担当。歌曲没有华丽的修饰，质朴铿锵，诉说着藏在亿万普通人身上的中华力量。

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我们在的频率呢是 FM95.1， 我是婉迪，非常高兴在国庆黄金周的第二天陪伴着大家，在歌声中我们去倾听祖国妈妈的心跳。刚刚的这首《中华力量》，铿锵的旋律激荡人心，每每听到这样充满力量的歌声，总会忍不住热泪盈眶，心底对祖国母亲那份滚烫的热爱尽数融在音符里。接下来呢，我们听《山河颂》，一起聆听历赞万里锦绣山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

0: 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
1: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9: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

0: 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8:37了，我们在歌声里去感受祖国妈妈的心跳。今天是国庆黄金周的第二天，马丽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和大家在一起。其实我坐在直播间里，我直播间里会有很多就是可以看到路况的大屏幕啊，所以你们现在在路上我能够感知得到，也期待着我们能有一个默契。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如果在听的话，让我感受得到。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听见中国听见你啊，这也是我的期待啊。这是来自凤凰传奇的一首歌，他俩的歌呢就是很接地气儿，扎根大众，旋律呢是朗朗上口的，非常具有民族特色与流行的美感。常听这样充满了正能量的歌曲呢，内心总是会有满满的力量啊。其实今天我从早班到现在，如果说不听这样的歌曲的话，可能会稍显得有点累，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劲儿劲儿的，特别有力量哈，帮我们呢可以跳出就比较低的那种情绪。这首歌温暖且明快，将祖国发展的故事化作普通人听得懂有共鸣的旋律。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前，谈天缘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既神圣又遥远。我也曾经梦想着能把自己热爱的科研工作搬到太空去。
1: 比赛开始。
2: 我是冯顺。其实还是做好自己的，因为别人再强大或者再弱小，其实都不关你的事情。
1: 冯顺憋气到头，抢到边，冯顺冠军。
3: 获得金牌的是中国冯顺。
4: 能走出大山，我一定要为国争光。
5: 我准备好了，把青春挥洒在祖国大地。
6: 冯顺，与数字火炬手一道点燃。

0: 汉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
1: 屋，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

0: 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库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成我们伟大的中华大地。好，下面我们就来听《谁不说俺家乡好》。
1: 你要写丰收，就不能只写丰收，你要写华夏神州半坡秋，你要写山峰卷起古田的金袖口，

0: 我的朋友从边走边听开始到现在呢，已经过去了1小时21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听了很多充满力量的歌曲，我们透过歌声表达着对祖国最深沉的爱。接下来的这首歌，它的旋律很欢快啊，几乎不能说所有人都会唱，但大部分人都是会唱的啊，叫打起手鼓唱起歌。那郭涛携手伊犁州民族团结手风琴乐队共同演绎的。那这首歌呢，是极具代表性的民族经典曲目了。手风琴轻快灵动，歌声呢热情洋溢，展现了各族人民载歌载舞安居乐业，民族团结共庆华诞的欢乐途径。好，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咱们提要求啊，如果你在等红灯的时候，你可以运动一下，好不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大美新疆。

0: 我的家乡，我生活在这里，我的工作也在这里。天山被打通了，距离越来越近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1: 看着老百姓日子越来越红火，很开心，为百姓修建一条百姓所期盼的更好走的路，是我们每一位建设者最大的幸福。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的那首歌你有没有做一点运动？其实我们常常会愿意安安静静的一坐坐很长时间，这样对身体真的不是很好，所以建议大家在开车的途中，特别是长途的时候，能够时常的给自己一点停下来运动一下的这样的时间。比如说刚才的那首歌，你可以活动活动颈椎啊，可以写一写米字啊，用鼻尖写一写米字啊，还可以做一做腰部的回旋啊，这样对身体都很好。然后呢，其实你坐着的时候呢，你来用弯背啊，就是用背和腰的力量来做一下卷腹，也是很好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运动起来自己就好像说了算了，然后就更有力量的感觉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江山回响，那这四个人呢都是非常有实力派的美声歌手，像马佳、王凯、宋宇航、何亮辰。那美声呢是浑厚的，非常浑厚的，而且非常有力量的，像风箱一样嗡嗡的啊，就是特别有力量感。那穿越岁月，万里江山，历史回响。好，我们就听这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一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锦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9:34分了。一段段歌声，我们也做了一些停留，一路是边走边听，从山河壮阔的颂歌到普通人心中的期许，我们会发现所有的热爱最终都落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这里是你我相依的家园，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的家。接下来这首《共同家园》由尤长靖、周笔畅合唱的，那两位流行歌手用温柔的对唱诠释着家国一体的理念。这片土地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家园，家和国紧紧相依，国泰方能家安。

0: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1: 人怀里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九十九分努力。
2: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出精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
3: 敢想、敢拼、敢干，我们是勇立潮头的攀登者。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白举纲、蒋敦豪合唱的《立潮头》。那两位呢，都是创作型的歌手，曲风是充满了朝气蓬勃的感觉啊。歌曲充满了奋进的力量，唱出了新时代勇立潮头、开拓向前的精神，在时代浪潮中奔赴新的征程。那下一首歌呢，是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昂扬又浪漫，我们一起来听吧。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9:46，我是婉蒂，您正在收听的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们所在的频率呢是 FM95.1。 就这样一路听着歌，一路同行着，不知道今天你的方向是在哪里啊？期待着我们的旋律能让你心头有过一阵又一阵的骄傲和自豪，我们一起来听祖国妈妈的心跳。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一念江山》。江山两个字啊，藏着岁月的更迭，藏着人间的烟火。那一念之间呢，是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牵挂。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一念江山》，大气深情的旋律，将山河的风骨与情怀娓娓道来，带我们在歌声当中读懂江山万里，读懂家国情怀。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9:52，接下来的一首歌呢是饱含力量的一首歌《热血颂》，它是致敬一代代心怀信仰无私奉献的奋斗者，热血不会褪色，精神代代相传。好，我们一起来听歌唱家廖昌永演唱的《热血颂》。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今天上午边走边听的最后一首歌。刚刚的在那么多的旋律里，有山河壮阔，有热血滚烫，也有我们普通人心里最柔软的期盼。家国呢，从来不是遥远宏大的词语，它藏在我们每一次奔赴、每一份坚守、代代接力的时光里。愿往后的日子，我们心怀热爱，眼里有光。让我们再一次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好了，那今天上午版的边走边听就到这里。

0: 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3: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3: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3: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3: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4: 繁荣昌盛，
13: 永续

0: 1939年春，抗战形势依然紧迫，而奋勇救国的仁人志士们还在源源不断地向着革命圣地延安汇聚。1939年4月13日，延安陕北公学的礼堂中，人头攒动。那天晚上，近千名观众正在期待着一场特殊的合唱演出。合唱队由抗敌演剧三队的成员组成，乐队共十多人，则由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组成。虽然人数众多，但演出的家伙事儿还是有些寒酸。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20几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制成的，打击乐器有脸盆，大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造成效果。然而，当词作者光未然站定在舞台之上开口念白，伴随着冼星海谱写的乐曲奏响第一个音符，在场的所有观众仿佛一瞬间被带离了地面，从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凝视那汹涌澎湃的黄河。
1: 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
0: 在一支简陋甚至有些原始的乐队烘托下，在黄土漫天的陕北延安，40多位热血青年放声高唱着的正是那首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由于当时艰苦的斗争环境所限，这场弥足珍贵的首演并没有留下任何音像资料，但这场演出所引发的轰动依旧让所有创作者们始料未及。首演后不久，黄河大合唱随即唱响全国，成为抗日歌曲的主旋律和时代的最强音，以致后来的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首变成了首都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可那份来源于滚滚黄河的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从未改变。好了，平凡故事讲述百味人生，这里是 FM106.6 文艺之声精彩故事会，我是主持人张杰，代表编辑制作赵志辉，感谢你的收听。每天一个中国故事，我们下期再会。
2: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不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

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

0: 卫开展一盔一带劝导，通过电子显示屏、现场劝导、马路学堂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安全出行知识，引导广大驾驶员文明驾驶、安全出行。截至目前，全市道路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拥堵。节日期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将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确保我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12个铜板。
6: 1935年4月，中央红军来到云南境内，连日的风雨交加，路途奔波，让许多战士染上伤病，体力不支。在干部休养连途经的一个滇北小村，村民们听信国民党的欺骗性宣传，纷纷躲入深山避难。偌大的村庄寂静荒凉，空无一人。女红军谢飞、刘彩香、钟月林、吴富莲互相搀扶着，艰难地走在村路上。
7: 哎，这村子里怎么一点烟火也没有？人都去哪儿了？
8: 是啊，这一路上也没个人影，这老乡们一定是听了国民党的鬼话。
9: 彩香、月林，你俩别说了，这老百姓啊都被抢怕了，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以后他们会知道的。
8: 谢飞姐，我走不动了，真冷啊。
9: 富莲妹子，你再坚持一下。哎，你看这前面有个房子，咱们过去看看。
6: 谢飞推开屋门，见里面空无一人。这时的吴富莲高烧不退，浑身虚弱，不停地咳嗽着。刘彩香、钟月林用力地搀扶他，四个人疲惫不堪，忧心忡忡。
9: 快扶他过来躺一会儿。
7: 谢飞姐，他这高烧一点都没退，这浑身像火炭似的，这可怎么办呢？
8: 他这么咳嗽，嗓子肯定肿了，这要是有个梨就好了。
10: 我怕是拖累大家了。
9: 你别胡思乱想了，好好休息，我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人。彩香、月林，你俩出来一下。
7: 谢飞姐，怎么了？
9: 你们快看，老乡家灶堂旁边稻草里有一筐梨子。
8: 那太好了，富莲现在病得这么重，快给他吃一个，润润嗓子。
9: 哎，先等等，不强买，不侵占群众利益，用物必给钱，这是红军 铁的

0: 律。
1: 不，我不能吃，我能挺住，还是放回去吧。
0: 可老乡不在，这也是实在没办法。老乡在的话，也一定会给我们的。
2: 哎，要不我们买吧。
3: 对，那就买，再留下字条说明情况，咱们绝不能占百姓一点便宜。
4: 谢飞挨个摸索着自己的口袋寻找铜钱，然后一个一个整齐摆放在桌上，又找出随身包裹里的纸笔。
1: 一、二、三、四、五，
3: 一共十二个，应该够了。老乡，我们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住在你家。我们有个病号正在发高烧，买了你一个梨，现留下十二个铜板，没有征得您的同意，对不起，请原谅。
2: 妇联，有梨了，你吃，吃了就好了。嗯。
4: 风雨长征路，寸心守初心。十二个薄薄的铜板，一纸朴素的留言，在满目贫瘠与风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燕，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支持汇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支持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4: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7: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4: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7: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4: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7: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4: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7: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4: 繁荣昌盛，
7: 永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需要提醒您的是啊，不计免赔既不是车损险，也不是第三者险。不计免赔呢是一种附加险，它是可以附加在车损险或者是第三者险里面的。车主只有购买了车损险或者三者险才可以买不计免赔险。其中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险负责的是车损险的免赔率的，不管三者险的免赔率。三者险的不计免赔险负责的是三者险的免赔率的，不管车损险的免赔率。所以每个险种都一一对应各自的不计免赔，并不是买一个不计免赔险就能对应所有的保险。继续来听歌吧，这是伍佰的晚风。

购买不计免赔险之前，建议首先要搞清楚主险当中的车损险和第三者险，然后呢按照自己的情况来购买不计免赔。简单来说啊，车损险就是交通事故之后保险公司赔付自己的车的，第三者险呢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保险公司赔对方的人车以及物体的损失。根据车险伤改之后的规定来看，是属于车损险的，就是和其他的一些附加险一起购买，不计免赔跟着主险一起买，不能单独购买。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保险当中不计免赔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是在限额内赔偿车损险或三者险未赔完的部分。而值得注意的是啊，保险公司设定了一定的绝对免赔率，如果违反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定，免赔率也是无法通过不计免赔险进行规避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不计免赔险的性价比虽高，但它也是有条件限定的。在以下特定的情况当中啊，不计免赔是不生效的。第一个就是第三方肇事逃逸，找不到人。由于事故是第三方造成的，所以事故所产生的赔偿都应该由第三方赔偿。但是如果是第三方现场肇事逃逸，找不到对方，保险公司呢也只能免赔 20%， 不计免赔额险不生效。第二呢，没有购买相对应险种，不计免赔险必须附在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上才能起作用。如果你买的是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险，但是需要理赔的是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险，这时候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险是不能获得理赔的。所以投保的时候一定要看清主险是什么。而第三点啊，就是事故责任难确定。发生事故的时候，车主将汽车驶离现场，没有办法来确定事故责任。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在赔偿的时候也是只会按照20%的免赔率，不计免赔险不生效。

0: 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 邻居你好。
2: 邻居您好。
3: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

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管天气冷暖，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欢迎你的到来。

世界上最难的事儿，莫过于在热闹之中按兵不动，在诱惑面前不忘初心。按兵不动不是让你停滞不前，不忘初心也并非不可以放眼未来。冷静不是迟钝，沉默不代表妥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能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在有些人面前，不必一而再的容忍，不能让别人践踏你的底线。只有挺直了腰板，世界给你的回馈才会更多一些。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的路上，请珍惜一起看风景的人，或许在下一个转角便会挥手告别。所有的故事有一天都会在岁月的素笺上泛黄，吟一首小诗，书一抹眷恋，不为渲染心事，也不为将谁记起，只为在浅似的流年里学会宽容和感恩。等到青丝缀满霜华，蓦然回首，如果还有暖意，便是时光赠予的明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
5: 燕之屋。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9: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9: 9月23号，张家。

0: 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最好的样子就是处变不惊，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虽然每一步都走得很慢，但是我不曾退缩过。

有朋友在微博上总结出了当代婚姻的三大境地，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已婚者不安心，未婚者不甘心，旁观者太热心，是不是有些道理呢？如果你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不妨细细品味各中的诸般滋味，因为无论酸甜苦辣都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还没有走入围城，不妨做好自己手边的事儿，安静地憧憬真命天子的到来。而作为一个旁观者，不论你是父母、哥们还是姐妹淘，最好能扮演好自己的人设，不要抢戏。毕竟无论悲欢，别人的故事里你都不是主角。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的爱、人际关系、工作都应该是放松的，你试图去讨好的、迷恋的都不是最真实的，缺乏实质意义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终有一天会厌倦你的迎合，那时你会发现，没有一段关系是可以通过牺牲换来的。

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有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能遇见一个对的人。时间会把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相信有一个人正走在与你相遇的路上。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你若懂得，就请一定好好珍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

时候开始懂了，开启了我们今天边走边听的序章。那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此刻是给您开通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欢迎大家伙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跟节目来互动哈，说一说此刻你听到这些歌的想法，或者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十一国庆长假你打算怎么去度过呢？欢迎大家跟节目实时互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那转眼已到秋天哈，在秋日里呢，秋风吹着我们的这个肌肤，会让我们有一种非常惬意的感觉。秋风起，念安然，清澈细腻的歌声，温柔缱绻，治愈又动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想你时风起。

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此刻收音机旁的你正在做着什么呢？是在收拾家务，准备迎接接下来是这个国庆长假的剩余几天要好好的度过，还是说已经在外面开始游玩了，亦或是此刻正在开着车呢？欢迎大家伙儿跟节目互动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一位听友发来微信说，蕊姐节日快乐，谢谢你谢谢你，只要过节我们都是快乐的，是吧？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来聊天。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演员》。认真生活，温柔自愈，娓娓道来的歌声让我们读懂生活，更加善待自己。一起来听《演员》。

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耳边响起来的这首歌呢，是由姚若龙作词、光泽作曲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空心》。它的原唱呢是光泽，那么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曲呢是翻唱版本，由黄霄云和刘端端翻唱的《空心》。歌曲呢融合了流行与抒情风格，歌词通过空心的隐喻，描绘了情感缺失的状态。副歌部分，热爱曾是唯一的信仰，相互凝望让对方捆绑，成为了标志性的段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翻唱版的空心，稍后呢我们再来听光泽带来的原唱版的空心，让我们听一听两版有什么不同呢。

0: 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 在路上，别光看风景，
2: 您可以走着

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假日版边走边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10月2号的下午时光由我陪伴各位。此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呢是给大家伙开通的。如果你想跟节目互动的话呢，欢迎您发微信来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再来说一下是 YKFM951 YKFM951。边走边听，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假日的午后时光。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听歌。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房东的猫的一首《云烟成雨》，清新温柔的曲调，干净治愈，抚平浮躁，尽享秋日安稳的时光，一起来聆听吧。

城市烟火，人间寻常，温柔民谣治愈人心，让我们一起通过这首《成都》来感受平凡生活的温柔与力量，一起来听赵雷的《成都》。

0: 日进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于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霸于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这里是 FM95.1

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沈阳广播电视台，
1: 鞍山市广播，
0: 鞍山市，
1: 承德，
0: 呼伦贝尔市，
1: 赤峰，
0: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2: 葫芦岛市，南教区，
1: 锦州，
3: 珲春市，
1: 高粱市，融，
0: 辽阳，
1: 广大连广播，
0: 牡丹江市，
1: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0: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下面请听由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铁血守边疆》，呼伦贝尔大地奏响义勇军不屈壮歌。
4: 我们熟悉东北义勇军的故事，辽西硝烟，江桥血战，但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东北边陲呼伦贝尔。这里是东北最后一块沦陷的国土。1932年冬，嫩江风动，兴安岭风雪漫天，一场鲜为人知的抵抗在此落幕。他没有取得战役胜利，却守住了一个民族不肯屈服的底线。918事变后，日军席卷东北。1932年初，兵锋已抵呼伦贝尔边缘。彼时，伪满洲国虽已成立，但呼伦贝尔仍由苏炳文、张殿九率领的东北军留守部队坚守。
5: 我是呼伦贝尔市党史地方志研究室王建新。我们呼伦贝尔的地理特点呢，边远、边缘、边防，我们三边性，就造成了我们呼伦贝尔呢，成为东北地区最后沦陷的一块国土。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他们不能以这个政府军、以这个东北边防军的这个名义进行抵抗，他们就采取了以柔克刚、假意归顺这么一个办法，用委曲求全的方式保存了这块国土的性质。
4: 1932年10月1号，海拉尔竖起义旗，东北民众救国军成立。海拉尔满洲里是指挥后方，真正的厮杀在嫩江西岸展开，史称海满抗战。弗拉尔基、碾子山、朱家坎20000救国军中仅万余正规军，且多为边防护路部队。

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聆听。生活总有温暖归途，心怀善意，终遇美好。轻快治愈的旋律，治愈日常所有的疲惫。而我们要说的这首歌，就是《爱的回归线》，一起来听吧。

0: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1: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0: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1: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2: 边走边听。

0: 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的，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的，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3: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在路上别光看风景，
4: 您可以走着
0: 分享着
4: 听着
0: 陶醉着
4: 边走边

相信。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欢迎大家伙儿继续聆听。在假日的时光里呢，我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给大家带来了特别节目，假日版的边走边听，希望呢陪伴在各位左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是黄霄云带来的《星辰大海》。心怀热爱，奔赴星辰大海，这积极向上的旋律，朝气蓬勃，充满了希望与力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去有风的地方》。那么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同名主打曲，由郁可唯演唱，收录于2023年1月27号发行的专辑《去有风的地方》电视剧影视原声带当中。那么这首歌的编曲呢，采用了尤克里里、曼陀林、尼龙吉他和弦乐四重奏等原声。

乐器。这首曲子的主题呢，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去有风的地方遇见爱情，遇见不同的自己和生活。郁可唯以其深情而细腻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如同漫天繁星般璀璨，又如迷失脚步般引人深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

0: 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收听九五幺，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和好朋友待在一起，无论是聊天刷手机还是吃喝玩乐，都让人感觉心情愉悦，特别放松。不过你知道吗，交朋友不仅让人心情好，还有助于身体健康。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社交的神奇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和朋友交流都能够有效地降低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研究涉及到了32名女性，其中16名是62到79岁的老年人，16名是18到25岁的年轻人。研究人员让他们每个人都分别和熟悉的朋友、陌生人玩游戏，游戏类似于你说我猜，尽量用较少的单词来描述图案，让对方成功猜到。结果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她们都和朋友用了更少的词猜出了图案，并且在和朋友做游戏的时候，她们唾液中的皮质醇激素水平明显更低。皮质醇是人体的主要压力激素，唾液中的皮质醇水平可以反映我们15到20分钟前的压力。另外让人惊讶的是，老年女性与陌生人的沟通效率和技巧比年轻女性好，可以更快地向对方传达自己想的内容。研究人员罗德里格斯说，很多关于交友的研究都只关注年轻女性，所以很高兴我们也研究了老年女性。我们可以看到，友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有同样的效果，朋友可以减轻压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一直有效。曾经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研究了12到98岁中社会融入度和社会支持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较高社会融入度群体的身体健康水平要明显的高于社会孤立的群体，并且社会融入度对青春期和老年期群体影响更大，社会支持度对中年人更加重要。青春期人群当中，社会融入度对腰围、BMI 和炎症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社会融入度高，腰围和 BMI 更趋于健康，且炎症水平更低。这一时期社会融入度的影响程度等同于运动。青春期的社会孤立会在中老年时期诱发疾病，影响代谢和心血管功能。在老年群体当中，社会融入度对高血压的影响较为显著，较高的社会融入度可以使老年人高血压患病率降低13%，病情发展率减缓54%。社会孤立对老年人高血压发病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糖尿病。在中年群体中，身体健康水平与社会融入度联系并不明显，和社会支持联系更强。这可能是由于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还忙，所以社会融入度都比较高，此时贴心的社会支持也许更能抚慰人心，帮助健康。每年到了换季的时候，随着气温的起起伏伏，办公室里的感冒也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有这样一项有趣的研究，那就是研究发现，社交能力强的人患感冒的几率更小。这项研究涉及334名志愿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到54岁之间，健康状况良好。试验开始之前，研究人员对志愿者们进行了体检，检测了他们体内的抗体水平以及基础健康指标，然后通过问卷形式，研究人员统计了志愿者性格特质中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以及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状况，同时通过每周3次的电话交谈评估志愿者们的社交能力。最后，志愿者们被暴露在存在普

通感冒病毒的房间当中，分别隔离五天，期间监测他们的体重、抗体水平、感冒症状、鼻粘液重量等指标。结果发现，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越高，社交能力越强的志愿者感冒风险越低。无论男女，感冒风险都会随着社交活动的增加而降低，但社交活动少的女性会比男性更容易患上感冒。神奇的是，通过对比抗体水平发现，社交能力并不是通过影响免疫力、内分泌来抵抗感冒的，它是抵抗病毒的独立因素。研究人员猜测，社牛是一种可遗传因素，那些基因不仅可以让人们善于社交，还促进了某些抵御病毒生理活动。在某些情况下，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不亚于疾病和运动。下面这项高质量的研究更为我们证实了社交的重要性，它可以显著地影响死亡率。这是一篇涉及了148项研究，包含了308849人，平均年龄 63.9 岁，其中 60% 的参与者来自社区， 24% 的参与者是门诊治疗的患者， 16% 是住院的患者。平均随访 7.5 年之后，发现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能够显著地降低死亡率，具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群生存率比社会孤立人群要高 50%， 并且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与戒烟相当，超过了许多众所周知的死亡风险因素，如肥胖、缺乏运动。研究人员认为，社会关系可以作为一种创新的医疗干预措施。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还可以提高生存率。给大家分享这些研究，并不是要增加你们的社交焦虑。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也许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改善心情、精神健康得来的。如果你真的社恐，现在和人接触就会焦虑紧张，或是存在一些有害的朋友关系，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你一个人待着开心，那就尽情地享受独处的时光。要是你听完了这期节目，想起了那个许久不见的人，不妨找他一起聊一聊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网上曾经风靡过一阵子女性标准体重表，精确的数值实在是让人怀疑，这莫名流传的表格依据的是什么标准？但偏偏就是这些数字成为了许多女性减肥的动力，让太多姑娘踩进了盲目减肥的坑。这个盲目指的是在追求体态的过程当中忽视个体生理差异产生的一系列误区，包括认知、身材、训练、饮食四个方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分析一下减肥的误区有哪些。认知误区一，体重就是一切，追崇 BMI。 很多姑娘减肥的第一步是设置目标减轻体重，但实际上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不代表你看起来瘦了。在生活中，性别体重一样的人外表胖瘦程度的差异可以很大，这是由体成分决定的。体成分主要用于描述人体内脂肪、骨骼、水和肌肉的百分比。那么减肥应该依照什么指标呢？身体质量指数 BMI 吗？不， BMI 呢是成人超重和肥胖最常用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是体重除以身高乘身高。如果我们单纯用这个指数来评估体型的话并不太合适，因为存在两个缺陷。 BMI 没有考虑体脂肪率，所以显示超重的人可能肌肉含量很高并非肥胖。 BMI 无法体现出脂肪的分布，腹部和四肢的脂肪堆积视觉效果要差很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进一个指标，体脂率。它是指身体脂肪含量占体重的比率，可以真实反馈体型状况。体脂率的测量方式有很多种，体脂秤、 InBody 秤、骨密度扫描等等。该数据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喝水量、进食量、测量时间等，所以上下波动是正常的，我们只要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即可。误区二，身材误区。除了追求体重秤上的数值，许多姑娘还会追求局部的极致美，某些人的执着甚至近乎病态，比如一字锁骨。网上关于一字锁骨的训练教程层出不穷。正常情况下，锁骨本身就微曲上翘，像一个字母 S， 大致分为一字形、V 形、U 形，也有人叫翅膀形。这些是由先天骨骼决定的，也就是说人家是天生的。如果 V 字形硬要凹成一字形，可能会导致胸椎反弓，即后背过度收紧下压，靠后背和肩膀的力量硬生生把锁骨从 V 拽成平，导致肋骨掰翻、骨盆前倾等问题。还有蝴蝶肩，蝴蝶肩也称为天使的翅膀，听起来如此美好的词汇其实是一种体态问题，翼状肩胛。它不仅会影响背部线条形态，让背不够平，造成背部松弛老化，还会严重影响肩胛骨的稳定，降低肩关节的灵活性，引发肩部疼痛，手臂上抬困难。蝴蝶肩确实可以练成，但是压根儿没那么麻烦。它绝大多数是由肩胛骨周围肌肉功能失调引起的，比如久坐姿势不良、圆肩驼背、习惯性耸肩，或慢性劳损，如长时间大负荷或者反复的背、扛、抬重物等等。误区三，训练误区。因为担心成为金刚芭比，只做有氧运动，拒绝重量训练，这样的思考逻辑很多姑娘都会有，但是真的想多了。咱们来一一拆解。力量训练等于金

钢芭比，这误会可大了。肌肉的大量合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充足的蛋白质摄入、重量锻炼刺激、雄激素的催化。前二者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让男性和女性保持一致水平，但第三个因素的存在，女性若想练出肌肉注定比男生要更难。这里对肌肉合成至关重要的雄激素是睾酮，在肌肉合成当中它扮演的是指挥官的角色，促进肌肉质量及力量的增长，增加骨质密度及强度，刺激线性生长及骨骼成熟等。男性睾丸、女性卵巢均可以分泌睾酮，但是两者的分泌量含量差距很大。成年男性的睾酮分泌量大约是成年女性的20倍，体内含量是7到8倍。还有人会认为有氧可以减脂，无氧不行。有氧运动是一种长时间的低强度活动，消耗的主要能量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无氧运动则是在短时间内进行的高强度活动，一般持续时间仅几秒钟到2分钟，只能代谢糖类。看起来无氧运动确实不能减脂，对不对？但是现在国际运动医学界流行的看法是，相同运动的时间内，高强度无氧间歇运动的减脂效率比有氧运动的高，因为前者运动停止之后身体耗能更多。想要有效减脂，还是需要无氧有氧运动一起来做，并且建议先完成力量训练，依靠它来消耗身体摄入的热量，再利用有氧运动消耗身体脂肪。说起主食，像米饭、面条这些，很多人说它是减肥的禁区，一口都不能吃。但是这种方式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物质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它们是维持正常生命功能的保障。淀粉作为多糖的一种，如果减少甚至停止进食，那么碳水化合物供给将大大减少，给身体带来伤害，如大脑思维迟钝、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焦虑不安，甚至抑郁情绪产生等等。身体机能运转受影响，最主要的是营养不良、低血糖、内分泌失调，导致皮肤长痘、长斑，严重的甚至还会有脱发、月经不调、闭经等问题发生，还有心脏病风险也会增加，同时也是不利于减肥，因为会不自觉增加肉类的摄入，导致体重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另外它还与死亡风险挂钩。2018年，柳叶刀发布了一篇对15000多个参与者长达25年的研究文章，发现碳水功能和死亡风险有关，在碳水摄入过多或过少的情况下，死亡风险都会升高。这些误区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不少女性，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实际上，如果对这些方法多一个自查的步骤，思考信息是否专业，来源是否合格，就可以让沉没成本更低。追求美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不要一味追求大众的审美。拥有对自己体态的自信，实际上更有魅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社交的神奇作用以及一些减肥误区。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您领的东北军留守部队坚守。
1: 我是呼伦贝尔市党史地方志研究室王建新。我们呼伦贝尔的地理特点呢，边远、边缘、边防，我们三边性，就造成了我们呼伦贝尔呢成为东北地区最后沦陷的一块国土。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他们不能以这个政府军、以这个东北边防军的这个名义进行抵抗，他们就采取了以柔克刚、假意归顺这么一个办法，用委曲求全的方式保存了这块国土的性质。
0: 1932年10月1号，海拉尔竖起义旗，东北民众救国军成立。海拉尔满洲里是指挥后方，真正的厮杀在嫩江西岸展开，史称海满抗战。弗拉尔基、碾子山、朱家坎两万救国军中仅万余正规军，且多为边防护路部队。面对装备精良的两万日军，这从一开始就是以弱抗强的防守战。改变战局的是东北的寒冬，嫩江风冻，天然屏障化作坦途，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3: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谭咏麟的《水中花》。时光如水，从容淡然，悠扬的老歌，清澈治愈，适合静静的聆听，一起来放松我们的心情。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红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3: 一起慢下来，边走边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张国荣的《全赖有你》。当这首歌结束的时候呢，要进入到整点快报的时间，稍后边走边听，我们继续来聆听经典的歌曲。

0: 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0: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 繁荣昌盛，
2: 永续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5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6: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7: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8: 红日一生在东方。
7: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9: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7: 当回忆惊醒，
10: 是谁在敲打我？
7: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十一国庆节假期带给您的特别节目，我是石蕊。10月2号的下午和晚上时光，我在这里陪伴各位。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听很多温暖治愈的歌曲。这些歌曲呢，旋律舒缓，积极向上，让我们用音乐来治愈日常，来温暖生活。而到了傍晚时分呢，我们共同来聆听的是经典好歌。金秋十月，风朗气清，举国祥和，褪去夏日的喧嚣，岁月沉淀出最温柔的旋律。那么在这样一个傍晚时分，我们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回望岁月，温暖人心，用舒缓的歌声，让我们一起度过惬意的国庆假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聆听的这首歌呢，是邓丽君的小城故事。人间烟火，小城安然，温柔的歌声描绘出平凡生活最质朴、最美好的模样。

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是刘德华的经典作品《忘情水》。这首作品呢，是几代人耳熟能详的记忆，历经岁月依旧打动人心。我们一起来听。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红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欢迎大家伙儿继续聆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追》，稍后呢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边走边听。

0: 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您好，燕之屋。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电子手刹的可靠性怎么样呢？实话实说，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概率是要比机械手刹高，因为多了电机、控制单元、传感器这些电子部件，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呢，都可能让手刹失灵。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手刹解不开，按下释放键之后没反应，车子动不了。那么根据一些维修统计啊，电源系统异常占比约 40%， 比如电瓶亏电导致电压低于 11.5伏，那么控制系统故障率呢占比大概是30%，这个就比如这个模块软件死机，还有就是机械卡滞占比呢大概是20%，比如刹车盘生锈粘连。相比之下呢，机械手刹除了钢索拉长需要调整之外呢，基本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从纯可靠性的角度来讲，机械手刹更胜一筹。

在维修成本方面呢，两者的差距相当大，机械手刹的结构简单，维修起来呢更便宜。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钢索拉长导致手刹变松，调整一下就行了。那么工时费呢几十块钱，如果真的要换拉线，也就是一两百块钱就搞定，电子手刹就贵多了，换一个手刹模块便宜的几百，贵的上千，有些豪华品牌呢甚至要三四千。如果是电机损坏或者控制单元故障，维修费用轻松上千，而且电子手刹出故障之后呢，往往需要专业的诊断仪器才能够排查出问题，路边的小店是搞不定的，得去 4S 店或者是专业的维修店。那么从长期持有的成本来看呢，机械手刹的省钱优势是很明显的。你说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4: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0

0: 1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

电子手刹的 Auto Hold 的功能呢，用好了是神器，用不对也挺烦人的。那么 Auto Hold 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车辆停稳之后自动保持刹车，松开脚刹车子也不走，那么踩油门呢自动解除，等红灯呢坡道起步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些场景反而添乱，比如倒车入库需要反复挪车的时候，每次停稳手刹呢就自动得拉上，那么得踩油门才能走，很容易窜车。所以呢，很多车主在狭窄的车位停车的时候会手动的关掉 Auto Hold。 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使用电子手刹的时候呢，如果没系安全带，有些车型会禁止解除手刹，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设计，但是第一次呢遇到这个情况，你可能会是以为车子坏了，那么你需要了解到这些小细节，用起来才能顺手。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种手刹更适合你？这个要看需求。如果你追求可靠性，喜欢动手，或者预算有限买手动挡的车，那么机械手刹呢更适合啊。它结构简单，维修也便宜，断电也能用，这些优点呢在电子化的时代反而显得更为珍贵。如果你更看重便利性，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需要坡道起步辅助，或者就是不想费劲拉手刹，那么电子手刹呢绝对是真香选择啊。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电子手刹的技术呢已经相当成熟了，正规品牌的车型故障率并不高，没必要因噎废食，买车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就行了。

总结一下两种手刹对比。那么机械手刹呢，结构简单，可靠耐用，维修便宜，但操作费力，占空间。电子手刹呢，省力方便，节省空间，功能丰富，但是故障率略高，维修贵。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时候别慌，先搭电再重启，最后找救援。选择哪种看你的用车场景和偏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对手刹有更清晰的认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

0: 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做一个温暖的人，快乐并懂得如何快乐，快乐并感染身边的人快乐，尽力做到最好。偶尔任性却不犀利，偶尔敏感却不神经质，乐意和大家分享，高兴就笑，让大家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不轻易流泪，不轻易悲伤，偶尔只需要一个鼓励的微笑，就可以说服自己继续坚强下去。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善良就像钻石，在相应的角度上才能绽放光芒。只有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有保护别人的能力，为值得的人赴汤蹈火，你的善良才有价值。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宇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宇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4: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只要跟他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天南海北，鸡毛蒜皮，不管快乐还是忧伤，都能眉飞色舞地说个没完。他也能耐心微笑着倾听，这基本可以肯定就是爱了。爱一个人就是愿意跟他说话。人生漫长，容颜易老，找个能说话的陪伴一生，实在是幸运之极。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一生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变得熟悉，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渐渐的，打动我们的不再是那一句我爱你，而是那一句我陪你。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

0: 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爱借着舞步消解心底藏不住的怅然，任由脚步跟着节奏肆意摇晃，把细碎心事都揉进起落的身姿里，不必刻意言说那些辗转难安的情绪。人群里独独守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时光缓缓走过，才发觉当年肆意起舞的模样是留给年少最温柔的纪念。后来再遇相似旋律，依旧会想起曾经毫无顾忌释放情绪的自己，那些藏在律动里的孤单与热忱都成了岁月里

曾沉溺一段看似热闹的相处，周遭的温柔体贴全都像精心编排的戏份，那些甜言与相伴不过是敷衍的伪装，投入全部真心后才窥见那里的空洞，所有心动与期许都沦为一场虚无的闹剧，幡然醒悟后只剩满心落空，慢慢懂得虚假的温情再动人也撑不住长久，及时抽离才是对自己的成全，不必执着于易碎的幻想，放下虚妄的情愫，好好等候一份真诚坦荡的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人总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任由难过与不安肆意蔓延，任由珍贵的情愫在沉默里慢慢消散，等到彻底失去才追悔莫及。其实很多羁绊本不必走

真心喜欢一个人，从无关旁人批判与世俗眼光，不必被身份距离或是流言束缚，发自内心的奔赴本就无需谁来准许，哪怕前路满是阻碍，心底那一份滚烫的心意始终无可剥夺，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顺从自己的本心去珍惜所爱。世间条条框框皆无法禁锢真挚情愫，勇敢追随内心的悸动，大胆守护心中偏爱，这份纯粹热烈的心意便是独属于自己不可撼动的底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无利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12: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始终想不明白，两个注定走不到一起的人，为什么会安排他们相遇，忽而跨不过的距离。
13: 你的

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吧，明明我们不能走到最后，为什么还要让我们遇见？或许是为了让彼此更加完美，也有可能是前世的遗憾今世来弥补。就像大鱼海棠一样，你前世犯了一个错，今世想弥补，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只能空留遗憾。

最近有看到一句特别浪漫的文案，他说，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只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也许

0: 通讯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如果爱而不得，再爱就不礼貌了。希望你可以真的释怀放手，而不是瞒着所有人去爱一个没有结果的人。

最爱的那个人一起跨年过吗？最近有朋友跟我说他的遗憾，说好像没有能够跟恋人一起跨过年，说每一次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呢？你们有一起跨过年吗？如果没能在一起跨年也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年年岁岁跨越山河，总有一天你们可以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中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

0: 我就是说，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张明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爱放至心碎，面对过去有某些山聚，留下过赞叹话几句，那天喧哗街中竟相见，就如旧友笑笑但晚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6: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燕之屋28，
10: 这个快11岁了啊！这周岁快11岁了，这毛岁也就快到12了。长得这个个头啊不算小，但也不算太高，挺白净的，两眉毛当中有个弧点儿。嗯，一听此话，王莽就看了看下边站着的窦融。文武大臣们都琢磨，这孩子没红点儿，他两眉毛当中这红点儿是画的还是长的？
11: 长的，没错啊。
10: 来啊，将那刘秀带上金殿，把这小孩带上来了。这小孩啊，好像不怎么懂事儿，也不知道害怕，东张西望。有人告诉跪下，
11: 哎，是，万岁，我给您磕头了。
10: 王莽又看看申屠。你瞧他是不是刘秀？
11: 他这个哟，
10: 申屠一看没红点啊，长得像刘秀但是不是刘秀啊。
11: 他
10: 万岁说他是不是刘秀？
11: 这脸都是土，我看不清楚。
10: 来啊，就在金殿上给这个孩子拔脸洗净。
11: 是，
10: 立刻把这刘秀的脸就洗净了。王莽又问他是刘秀吗？
11: 他这个，
10: 这申屠只看苏宪，苏宪心的话，你老看我干什么？我，王莽就瞧出来了，好像这苏宪跟申屠之间的有什么鬼。他啪一拍龙栓，申屠，你要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胆敢撒谎，我这就地诛之！
11: 万岁，你。

0: 您手下留情，我，哎呀，我这我。
1: 申屠回转身看看苏宪，
0: 三七王，那我可就对不起你了，我得说实话了。
1: 呵，差点没把那苏宪鼻子气歪了，心想你说这话，那不眼见得背后咱们两个呀就有什么鬼吗？
0: 万岁呀，是这么回事儿。
1: 的确呀，我认识刘秀，我知道刘秀两妹当中啊有个红点儿，哎，
0: 刚才三七王啊让我上殿认刘秀，他老就说了，说是刘秀啊也说是刘秀，不是刘秀啊也说是刘秀，反正这么是一来就能把窦丞相啊扳倒了，把窦相啊就能杀死，我们呢就都出戏了。
1: 就这一说不打紧，整个朝堂全都乱了。王莽是再也忍不住了，来人，将三七王苏宪给我推下金殿，斩首示众。王莽心想，你这还了得了，如果说苏宪捉人捉差了，这都可以谅解，不管他怎么告窦融是为我大清国的江山，但是你背后串通这申屠啊，是刘秀也说是刘秀，不是刘秀也说是刘秀，万一孤真把他当成刘秀杀了，以后就不再捉那个刘秀，那刘秀真要是羽翼丰满，对我大清国威胁甚大，你这苏宪这不是蒙军作弊吗？一说杀苏宪，这次可动真格的，把朝堂上很多大臣都吓了一跳，就听着噼里扑通有很多人全都跪下了给苏宪求情，求情的这些人那都是苏宪的同僚，王莽的死党，什么南亲王夏侯烈、北亲王司马衷、武成王王方、六合王王玉、颍阳王王群、昆阳王王立、秦王王芬、三王爷王仪、三山王王才、东鲁王王志，那这些人面子大呀。但是王莽怒气未息，走，你们都给我起来，苏宪他罪在当中，你们不要求情。窦丞相在旁边琢磨呀，高兴，心想本以为把大汉太子抓住了，开始我迷迷糊糊啊，我很绝望，一想太子只要一死我就随他而去，我也就死了。但是听着这个孩子跟王莽一对话，我仔细一看，这才认出来不是我的那个宝贝窦安郎，他两眉当中没那个胡子，哦，原来是假的。嘿，现在苏宪你露了馅了吧？不过这么多人都给苏宪求情，看来王莽也不能杀掉苏宪，为了表示我对他大清国的忠诚，我得给他们求个情啊。想到这儿来，窦融屈步向前，一躬倒地，哎呀，万岁万万岁，虽说苏大帅他一时间糊涂蒙军作弊，但是毕竟他过去功劳显赫，应该将功折罪，您就高抬贵手饶放他吧。说着话，窦丞相连连施礼。苏宪还没想到窦相能给他求情，心的话这老窦头到底是什么人呢？不是你说他是老刘家那面的，他还是莽主万岁这面的？一想到很多事就怎么琢磨呀，他怎么是要保刘秀？可是一看他现在又给我求情，他对我还真不错。一看窦融过来求情，王莽这才长出一口气，心的话，看来这老窦融对我大清国是耿耿忠心呐、啊、要不后来白莽台斩王莽，王莽被刘秀给捉住了，就要杀头的时候，他才明白，用手指着窦融，哎呦，原来你是汉奸呐！那意思啊，你是卧底在我这儿的汉朝的奸细。汉奸这词儿就搁窦融那儿来的，没说吗？王莽至死他才明白，现在他糊涂的，他认为窦融那是真心保他的，他一抬手。窦相诸位，你们都退在一边，谢主隆恩。这些人退旁边去了。苏宪，万岁！ 虽说大家与窦相与你求情，不过此事真让孤寒心，罚俸半年，你拖一下去吧。谢万岁。
2: 罚俸半年，半年不给开工资了，白干，给撵去了。
1: 窦丞相一看苏宪下去了，窦丞相这心里边啊就存个事儿，又赶紧过来与皇上往往施礼。万岁，窦相你还有何话演讲？万岁啊，我看呐，这个小孩子恐怕要有些危险。嗯，有什么危险？他既不是刘秀，万岁理应将他放了。哦，那是自然。不过我看三七王恐怕呀，因为罚俸半年受了万岁的责怪，他在委屈这个小孩子，小孩子性命难保啊。一听这话，王莽抬手传旨，把苏宪又叫回来了。这时候苏宪正想呢，坏事就坏在这小孩身上了，不知道这个小孩是听谁的话，谁教给他的，上的金殿胡说八道，愣说我跟他串通让他装刘秀，你等我抓着他，我非把他杀掉不可。一听王莽叫他，他又回来了。万岁，苏宪，孤家传下旨意，让你命人把那个小孩子送出潼关，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就算你暗中谋害，可曾听得清楚？
2: 是。苏宪心想，我的天哪，这都谁给出的主意？肯定是那老窦头又跟皇上说的，不然的话万岁不能想到这一点。哎呦，看来甭说害这孩子呀，这孩子就被别人害了，就即使没人害他，他伤风感冒自己出事了，都得算在我的身上啊。赶紧派人用车送，呵呵，把这孩子送走了。
1: 那说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这孩子呀，姓孙，叫孙谦，乃是白水村刘良老人家家里边那个管家的儿子，以后咱们再仔细介绍。但是这一次虽然没有捉住刘秀，可是王莽与他的军师徐世英却定出来8月15日要大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强行超车、强行变道、别车、故意阻挡等驾驶行为，甚至会对你进行言语攻击和肢体冲突。这样的驾驶行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路怒症。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遇到过路怒症的人？同时啊，您有没有路怒症的倾向呢？如果遇到路怒症，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汪峰，怒放的生命。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激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9: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

0: 一轩，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宇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红军神炮手。
6: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早已调集重兵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与大渡河以南地区。1935年5月24日晚，红一团占领了安顺场，历史上著名的强渡大渡河之战即将打响。
7: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湍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那是极其困难的。咱们必须组建一支渡河突击队，拿下对岸的滩头阵地。
8: 可是我们这边的火力压制是个问题啊。
7: 咱们不是还有一门迫击炮吗？
8: 有是有，但是没有炮架，连瞄准镜都丢了，而且炮弹只剩下3枚了。
7: 少是少了点，不过咱们不是还有赵章成吗？
6: 说起赵章成，早在强渡乌江时，时任红一军团炮兵连连长的他就立下大功。当时先头部队登岸后，被敌军预备队疯狂反扑，被逼到江边险地。
9: 连长，敌人大部队冲上来了，滩头的战士顶不住，咱们一共只剩5发炮弹了，还没瞄准镜，只能肉眼估测距离。
10: 别急，咱们先打1发校准，剩下3发直轰敌人冲锋队形。填弹，
9: 偏了一点，但距离摸清了。
10: 好，调整角度，连打他3发。
9: 全中，敌人冲锋队彻底炸散了。
6: 4发炮弹稳住乌江渡口，赵章成红军神炮手的名号就此传开。此次强渡大渡河，17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又将面临北岸敌军的重重封锁，而他手边仅剩下3发炮弹。
7: 赵章成，看到没有，对岸山坡上那个碉堡，就属他火力猛，这回看你的了。
6: 赵章成熟练地用左手撑起光秃秃的炮身，右手比划着计算射击的方向、角度和距离。
10: 团长，你下命令吧。

0: 哎，赵章成啊，我就知道你手里没炮架比有炮架还准。同志们抓紧渡河，
1: 张成的神炮击穿的是敌军封锁，照亮的是长征前路。昔日的炮火硝烟早已散尽，但红军将士不畏艰险，敢于胜利，忠诚担当，绝境亮剑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之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鞍山市广播，
3: 鞍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教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7: 通辽市融，
3: 辽阳广播，
4: 大连广播，
8: 牡丹江市
4: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2: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3: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3: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9: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0: 义勇军极大振奋
11: 山峦，也穿越时光。制作学校因一个人得名，这首校歌为一个人而唱，他就是抗日英雄苗可秀。1906年，苗可秀出生在这片土地。1926年，他怀揣读书报国的理想，考入东北大学中文系。然而5年之后，9·18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山河破碎。苗可秀烈士的外甥83岁的王学武老人追忆道：“
12: 日军占领沈阳以后，就随一些进步的青年在北大借读。1932年从北大毕业以后，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时候，舅父看到日本人在东北，在家乡杀光、烧光、抢光，他就想坚决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32年大学毕业后，他就放弃了学校分配他到辽阳县当时县长的职务，投笔从戎，就从北京奔向了辽宁的凤凰城，投身到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抗日自卫军。
11: 苗可秀创建了让日军闻风丧胆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这支由青年学生和农民组成的队伍活跃于辽东山区，屡次重创日军。1935年，苗可秀不幸被捕。
12: 1935年6月，在一次战斗当中，苗可秀身负重伤，被日军抓住。日本人抓住了苗可秀以后，给他高官厚禄，要封苗可秀为东北警备司令。苗可秀一言拒绝。7月25号，日本人在凤城把他押到这个南山头以后，警察局局长田尚拿着战刀到他面前：“如果你能投降，我马上放你回家。”苗可秀说：“抗议不怕死。”日本人一看实在没招了，取了一箱手枪发给被苗可秀枪毙那些义军军官的家属，数人近距离对着苗可秀打了10多枪，舅父头部、胸部鲜血直流。舅父就是这样英勇就义，为国捐躯，当年29岁。
11: 今天在苗可秀的家乡，英雄未曾离去。在苗可秀学校的校本中，英雄的事迹被写进课文，这里的每一位学生都能熟练背诵。

0: 学校的东北抗联精神综合展示里，一件件文物静静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学校副校长叫甄杰。
1: 咱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国立展柜里面的这个苗可秀的母亲为他做的乌拉鞋，这把红缨枪是苗可秀抗联夫妻使用的，这面战旗是当年苗可秀率领抗联中国少年铁血军与日寇作战的时候战旗。
2: 学校为什么以苗可秀来命名呢？
1: 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苗可秀的家乡北溪市南区下马塘，为铭记其精神，2006年正式命名为苗可秀学校。
2: 咱们这样一个命名赋予了学校怎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教育使命呢？
1: 我们学校它以学英雄做先锋传精神为指引，把传承抗联精神作为特殊的教育使命。
0: 究竟是什么让一位英雄的名字穿过岁月依然滚烫？也许答案就在孩子们的心中。
3: 我是在班会上听到苗可秀的事迹的，最难忘的是他带领少年铁血军抗日，战尽粮绝仍巨响的故事。我在学校的专室里读过苗可秀将军的家书，字里行间满是对救国的决心。今天的生活是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我们要加倍珍惜。
0: 苗可秀精神不仅在故乡扎根，也在他的母校东北大学延续。2023年东大建校百年之际，师生们共同创排了校史剧《同行》，苗可秀等英雄的形象搬上舞台。
4: 关键在于死的价值又在哪里？
0: 剧中苗可秀扮演者东北大学学生冯文相，
5: 他不只是一部校史题材的话剧，也更是一台生动的思政课，将我们这段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让它一直同行，一直在场。
0: 如今的中国，山河已无恙。王学武老人来到舅父的墓前，深情告白：“
6: 舅舅，现在的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民富国强，不受任何人主宰，被欺压、被侮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希望每一个公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珍惜今天。”向往明天，不忘昨天。
7: 本期节目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
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7: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7: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7: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7: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繁荣昌盛，
7: 永续

0: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少年不识愁滋味，

0: 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常常是远离故土，跋山涉水，面临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别忘了随身带点常用药，尽量避免被身体不适拉低旅游的体验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我们首先来说说一些基础急救用品。第一，杀菌消毒用品，肥皂或消毒抗菌湿巾。急救或擦伤的伤口之前，要用酒精含量60%到80%的洗手液洗手。碘伏棉签，可以给小伤口消毒，不含酒精，温和不刺激。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要带含酒精的物品，要注意飞机高铁的规定，比如含酒精液体不能带上飞机，小于等于70%可以托运，大于70%连托运都是不行的。含酒精的单片小包装湿巾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多片大包装的则不行。而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含酒精洗手液一般不允许携带，会被安检扣留。第二，检测或缓解症状的用品，电子温度计，它比水银温度计更安全，可以测体温，看有没有发烧，用完之后记得用抗菌湿巾清洁一下。一次性瞬间速冷冰袋，这种冰袋能够迅速变冷，用来冷敷缓解肿块、淤伤和轻微的烧伤的一些症状。非处方止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能够帮助缓解头痛、肚子痛或意外受伤造成的疼痛，如果发烧了也可以起到解热退烧的作用。带孩子的家长注意买混悬液剂型，加到儿童配方奶粉里，这样孩子更愿意吃。第三，包扎工具，剪刀或指甲刀可以剪纱布、绷带或者是剪开药包，但是如果坐飞机高铁，剪刀是尖锐物品，不能随身携带，只能放在托运行李里，乘坐期间就不能使用了。相比之下，指甲刀更便携，消毒后可以作为替代。自粘医用绷带，膝盖、脚踝等关节或其他部位受伤的时候可以用绷带包扎，自带粘性，不需要别针或者是其他的工具。纱布，对于更严重的意外伤害，绷带还不够，可以准备一卷纱布和一块纱布垫。镊子，如果有锋刺、碎片或蜱虫扎进了皮肤，镊子可以把它们挑出来。好了，说完了。

之所以不进免赔险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主险都有一个免赔率。拿车损险来说，就算我们购买了车损险，车辆出了事故报险之后，还是会有一个15%的免赔率。修车花100元，保险公司呢只出85元，另外的15元呢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如果我们购买了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那么就没有15%的免赔率了。只要流程正常，符合赔付条件，保险公司会承担所有修车费用。不同的险种免赔率是不同的，最高的可以达到20%，大多数都是15%。免赔率是保险公司为了抵御风险而设定的，出险之后呢，车主也要承担一点费用，避免恶意多次出险。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需要提醒您的是啊，不计免赔既不是车损险，也不是第三者险。不计免赔呢是一种附加险，它是可以附加在车损险或者是第三者险里面的。车主只有购买了车损险或者三者险才可以买不计免赔险。其中车损险的不计免赔险负责的是车损险的免赔率的，不管三者险的免赔率。三者险的不计免赔险负责的是三者险的免赔率的，不管车损险的免赔率。所以每个险种都一一对应各自的不计免赔，并不是买一个不计免赔险就能对应所有的保险。继续来听歌吧，这是伍佰的晚风。

购买不计品赔险之前，建议首先要搞清楚主险当中的车损险和第三者险，然后呢，按照自己的情况来购买不计免赔。简单来说啊，车损险就是交通事故之后保险公司赔付自己的车的，第三者险呢，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保险公司赔对方的人、车以及物体的损失。根据车险

商改之后的规定来看是属于车损险的，就是和其他的一些附加险一起购买，不计免赔，跟着主险一起买，不能单独购买。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保险当中不计免赔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